有包，然后有花哦，走，快播啊！我有娘呐，一度娘，哎哦，一度你那问，一度哦，偏要打，马下马走了，哎哦。Hanya tunahin.

先扶一摇，大黑在推呀，家老子呀，哦娘，没你真啊，能打呀困哦。一回呀，哦，呀，他的天啊，先天爷爷牛龙，我娘啊，人都把我真鬼哦。三年父母

叫我还有啦，难道找我马家娘嘞？那娘你啦，难道叫不马家娘嘞？这出毛叫牛大路啦呢？我吹啦啦弄的是啦呀啦嘞，阿妈咋都阿姐子打啥啥嘛，路都陪呀陪路咪呀，弄阿跳啥啥呀哎，阿呼呼走，起码路咪啊。啊啊呀他们的爱把手真爱闹爱求啊不闹明闹闹

莫走高走忙啦，东来南来再跟我走，老王个家呢往酒坡带路，走路看到村里狗要鸡蛋要背上路往酒坡带路，街村里呀光有哎哟道路的狗不红往酒坡带路，走路看到要背上路往酒坡带路，大街村里呀狗不哎哟道路的狗也还要背用路的狗不接机车呀路过去，那个有道路就那个往耶稣路将军啊，要背我父辈的过一天几场要父过背那道啊，要祝福那个背父背路道啊，路那个的来那的谁背呀往酒坡带路，得都点菜呀家得找山冷住，抓在远往酒坡带路走，路路我背都呢有心过来找谁道歉，令俺都去走了累积我肉看呀累，那去帮了令俺又到我肉暖家必有心过来再用往直播带路，走路路着必我必路令呢要有心光来找谁道歉呀嘞，那几包了零几我倒有心光来看过没恩

讲，哎，路难个路长呢，哦，来难哟到哟，三过了往路上浪哦，路难个地来没得。山边有山公啦，东西到街岭南有到有山公啦，看路山了庄来几落了多，毛公鸡啊，岭

人我不住大摩院路车地车得多结地在里莫非有莫干呢啊累积有都有生活了看路山羊庄林南路多过娘间林南有都有生活了看路山了庄林积落了多毛红鸡呀毛一弄弄都扎地扎得多这笔财莫非有某地啊各地来那边谁输了找人